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0: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欢迎你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读经，一起灵修。诗篇72篇第8节经文说道，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基督必要执掌大权，万有都要伏在他脚下，仇敌要做他的脚凳。神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的工作何其大，他的心思极其深，我们要做的就是与他同工，并且见证奇迹。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易怒与霸凌，我们思想易怒与霸凌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17-27节。以弗所书4:17-2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啊，求你扬脸。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七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经文说道：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三。

0: 36章26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易怒与霸凌。圣经多次提及欺凌，前后语50次。这课题包括了谋杀、憎恨、战争、骚乱、奸淫、虚妄政治等，形形色色，全都是错误罪恶。当地上充斥着欺凌事件，恶贯满盈时，神难以再容忍了，他甚至用洪水来刑罚那个世代。罗马兵丁曾问世袭约翰，他们这些当兵的怎样才可以守节心清呢？约翰回答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那是否意味着我们一味当老好人，眼看罪恶处处，仍袖手旁观呢？绝对不是。一切似乎态度与动机。欺凌的意思是，你失去理性，向人挥拳，不能自控，不能甘休。耶稣看着圣殿中那些兑换银钱的人时，何尝没有动气？何尝不阻止他们？但那是暴力吗？为了拦阻匪徒闯进房子里，骚扰家人，你把他扔出去，那并不是欺凌啊。出于易怒的行动跟暴力霸凌完全是两回事。反之，我们却甚少以正确的途径达到正确的目的。欺凌，不受控制的行为，已成为我们的生命中、家庭里、社会上的咒诅。只有神才能治愈这个痼疾。他曾经这样应许，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对那已把我们人格撕裂的霸凌，这是最终的答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易怒与霸凌这个题目。圣经里有哪一个霸凌的例子让孙大中印象最深刻呢？我会想到诗记18章，这里所记载但族的人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到了米迦住宅以后，从前窥探拉亿地的五个人对他们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意思是，你们知道这户人家里有什么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但人怎么做呢？圣经说，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人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600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当那五个人进了米迦的家里，拿走雕像、以弗德、神像和铸成的像以后，祭司就问他们，你们做什么啊？他们回答，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圣经说，祭司心里喜悦， 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挑割的像，进入他们中间。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这个出外闯荡的祭司，是一个典型见利忘义、不负责任的少年人。他被但族人带走，不是心里无奈，而是心里喜悦，高兴得很，因为他们给他更好的条件。当但族人开出更高的价码，他用时下人的说法，利未人约拿丹就毫无悬念地跳槽了。圣经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你做什么呢？但人对米迦说，不要再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暴躁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西我们拿走了，你最好闭嘴，再讲下去啊，后果自负。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这就是典型的霸凌。但族人蛮不讲理，米迦感到没有天理，但又争不过他们，只好悻悻然地回去。但人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对，而是因为他们强横。在他们越过原得的地界以先，已经任意而行，越过了神的旨意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以为力量就是权力，因为我有力量，所以我有权这么做。强者把自己的力量当成正义。世界的强权说，因为我比你强，所以你要为我牺牲。耶稣基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却说，因为我有能力，所以我要用我的能力来服侍你。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主被卖的那一夜，他主动给门徒洗脚。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权柄越大越要服侍人，能力越大越要帮助人，保护软弱的人。健康的权柄使人感到更安全，霸凌的权柄使人心生恐惧。权力本来是神所赐，应当用来服侍跟保护人的。问题在于，堕落的人性会把权力变成满足自己的工具。神给你力量，你要想一想，我用这个力量是让弱者更安全，还是让自己更强大？是要受更多人的服侍呢，还是要服侍人？是要保护人呢，还是控制人？今天你是否像基督，就看弱者在你旁边是不是安全。当众人听见施洗约翰的话以后，就问了，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就把他们当行的公义和怜悯告诉他们，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税吏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兵丁也不可以强暴待人，以仗权势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当地上满了强暴的时候，我们要寻求跟神的关系。 渴望拥有他的生命，像挪亚那样与神同行。耶稣曾经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发了易怒，因为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使用他们的权柄纵容卖牛卖羊卖鸽子的和兑换银钱的生意人占用外邦人院在那里做买卖。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保罗提到一句话，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想象这些人联合起来容许给万民祷告的殿成了营业场所，眼见圣殿成了贼窝，想象当下耶稣就拾起外院里杂物堆里散落的绳子，编作鞭子将牛羊赶出圣殿，然后呢又责问兑换银钱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扔散他们的银钱，笼子里的鸽子不能放走，他就叫卖鸽子的人把他们带走。他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变成市场。耶稣在易怒中洁净圣殿，因为他要把父神的心意表现出来。耶稣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按部就班的来。首先他拿起绳子做成鞭子吓一吓牛羊，牛羊跑了，卖牛羊的就去追这些牛跟羊。耶稣先处理牲畜，对于牛羊他不是用吼的，不是用推的，因为牛羊吼不走也推不动。牛羊一看到鞭子赶快走，牛羊跑了，卖牛羊的去追，都追得回来。接着耶稣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钱倒在地上都可以捡回来，桌子倒了可以再扶起来。然后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耶稣没有把鸽子笼打开让鸽子飞走，卖鸽子的是小本经营，本小利为，耶稣知道，他就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这里不是市场，这里是祷告的地方。耶稣在易怒中依然人民爱物，在圣洁的怒气中依然不失怜悯。当耶稣要维护圣殿的圣洁的时候，这些做买卖的自知良心有亏，没有抗拒，没有争辩，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主的兄弟雅各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怒气常常不是易怒，而是自尊心受伤害，没了面子，情绪失控。易怒问，我怎样使错误被修正？血气问，我怎样使那个人付出代价？耶稣约束他的力量，他的心柔和谦卑。今天我们也当效法主，别人的错误可以温柔地提醒他，指正他，为什么一定要大吼大叫，用自己的怒气来证明呢？温柔能使怒气成为仆人，而不是主人。耶稣的易怒是为了神的荣耀，人的霸凌是为自己面子。让我们品尝，我们的怒气是为了神的荣耀，还是在捍卫自己的自尊？耶稣在易怒中依然爱人，体恤人，但霸凌别人的人是贬低别人，伤害别人。但族的人对米迦就是这样，米迦感到被羞辱，可是拿但人也没办法，结果形成谁的力量比较大谁就赢的循环。易怒不是没有力量，是把力量交给神。霸凌不是力量太大，是力量被自我掌控。一个脾气不好的人，福音能够改变他。使徒约翰曾经是一个性情暴躁的莽撞少年，有着火爆脾气，像雷子一样。他跟他的哥哥雅各曾经向着那些不接待主的撒玛利亚人恶言相向，甚至希望像以利亚那样吩咐火 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整村的人。当他看见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时，就立刻禁止。但主耶稣塑造约翰，改变他，以至于晚年的约翰，他写约翰福音跟约翰书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神的爱的体会。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对神的爱体会这样深。又比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约翰在所写的书信里不断地呼吁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神能从人的肉体中除掉石心，换上肉心，在神的恩典中，雷子能成为爱的使徒。神的恩典何等奇妙！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福》。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你有权柄而愿意放下，甘愿做仆人服侍众人。你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许多人被自己的怒气控制，误用了你给他们的力量。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心说话，叫我们不效法世界，而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帮助我们一天一天更加像你，更有你的温柔怜悯，不叫我们里面的罪恶得势，而是让爱得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2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今天还在假期中，你和家人的这个假期过得如何呢？你和你的丈夫妻子相处得好吗？这个问题一经问起，我想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一定有很多身处在婚姻幽谷中的家庭。那么走出幽谷的秘诀是什么呢？很多夫妻用无数泪水书写了其中的答案。多少次妻子控诉丈夫各种毛病缺点时，主耶稣说先看你自己。多少次妻子灰心气馁，觉得爱一个人令人心碎太难的时候，主耶稣说先看看我。多少次妻子绝望地说我努力了但真的做不到时，主耶稣说我来做。我美好救助，一起来收听。

其实圣经谈夫妻关系，不是教妻子怎样管住丈夫，也不是简单要求妻子无条件的低头。以弗所书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朋友，你看，顺服如果离开如同顺服主来理解，很快就变成关系中的压迫，但放回福音里，它先是一种属灵秩序的自我降服。生活中有些夫妻关系，妻子迫于丈夫的威严而低头，我想那叫屈服，是力量不敌时的低头。有的妻子看见自己的丈夫有能力顾家又爱她，就心生佩服和尊重。可顺服呢，却是因着信靠上帝，所以愿意把自己的权力、情绪和坚持放在神所设立的关系里重新的衡量。妻子顺服丈夫，不意味着丈夫你可以任性，也不意味着妻子要失去尊严。因为紧接着经文吩咐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一个真正按圣经活着的婚姻，不是一个人高高在上，另一个人卑微服从，而是两个人都在基督面前降卑自己。妻子的顺服是向神的信靠，丈夫的爱呢，则带着十字架的重量。这种顺服和软弱无关，是一种有着深深信仰根基的选择。爱是不保留，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今天。
4: 与你有乐，婚姻里确实有一门很深的功课，就是妻子怎么面对丈夫。年轻的时候，我们把顺服理解成听话，把尊重理解成认可，甚至把婚姻看成一场较量，说谁更有理，谁就应该被听见。可是走过无数的岁月，明白真正的顺服不是因着对方永远正确，而是因为自己愿意在神面前放下非要赢不可的执着。一个值得妻子佩服的丈夫，也许不是最会说话的人，却是在家里需要他的时候愿意承担，在自己的软弱被看见时不逃避，在做错了事的时候能够对妻子说一句对不起。这样的生命会使顺服不再成为妻子的委屈，而渐渐成为一种信任。因为妻子所看见的不只是一个丈夫，更是一个同样在神面前需要恩典的人。如果能在丈夫身上看见基督工作的痕迹，他的佩服就不只是对人的欣赏，而会成为一种感恩。他的顺服呢，也不再是失去自己，却是在爱里学习交托。在你同在里，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你我这做妻子的实在是该诚实地问自己，如果我的丈夫不完美，我还能顺服吗？答案是，妻子不是假装看不见他的问题。彼得前书里所说到的顺服，不是把人的良知交给另一个人支配，也绝不是一张丈夫可以任意使用的权力凭证。因为在基督里，丈夫首先被要求的不是被妻子顺服，而是舍己。所以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丈夫不会把你要顺服我挂在嘴边，却是经常问自己，我的生命是否值得妻子信任，我的决定是否经过神的光照，我的权柄是否正在保护我所爱的人。同样，妻子的顺服不是把丈夫当作绝对不会犯错的人，是在神里面学习一种有边界、有真理、有爱的尊重。他可以不同意，可以沟通，可以说出哪儿不对，也可以在面对伤害甚至罪恶时坚定地拒绝参与。爱的真谛，一起来欣赏。

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妻子们，我知道有时候妻子的心不是不愿意顺服，而是害怕，说如果总是我让一步，他会不会越来越不珍惜我？如果我选择沉默，他会不会以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如果我把决定权交给丈夫，我会不会慢慢的全然失去自己？这些问题其实碰到了顺服最深层的地方。圣经里说顺服，不是你我把自己交出去以后，就不再拥有思想、判断和尊严。你我的顺服是先向神负责，然后才是在婚姻中学习彼此相爱。妻子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不，但不妨温柔的，因为真正的顺服不是人格的消失，而是生命次序的归回。基督里妻子的价值本来就不是丈夫给的，也正因着这样，她才有力量顺服，也有力量坚持着顺服。婚姻最美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两个原本都想证明我是对着的人，最后却一起学会了一个更深的功课。爱不是让别人照着我的意思生活，而是愿意在神面前让我的生命先被他改变。爱你直到永远，一起来收听